0: 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 Pop 21, go ahead.
1: Prominent Milby.
0: All right, copy your plate.
1: 5, John, Tom, Henner, 422.
0: Copy.
2: David, 5-9. Black utility van with 1.
3: Copy. Sim 11, that vehicle is clear current, 25 Ford, to a leasee of Schwa's Lock Company.